0: 你的凉拌。早上九点，我国九月七号至十一号主办第十七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及相关会议。公共服务局受促检讨部门秘书长扣分绩效评估系统的权重。俄罗斯绝对不接受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赫苏丹阿尔苏丹阿杜拉殿下敦促州政府及相关机构尽早加强防洪工作。根据彭赫往事在脸书发布的贴文，阿尔苏丹阿杜拉呼吁相关单位立即着手清理以及加深排水沟和沟渠，特别是经常遭受水灾影响的地区。贴文表示，殿下还力令相关单位确保目前分阶段进行的防洪计划顺利推进，并按照既定时间表完成。我国将在9月7号至11号主办第十七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及相关会议。卫生部在脸书发文中表示，这次卫生会议将沿用健康东协携手迈向公平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这个主题。卫生部指出，让大家一起支持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更具韧性且面向未来的东协卫生体系的努力。马来西亚上一次主办这个重要会议是在20年前，也就是2004年，在槟城举行的第七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公共服务局受促重新评估秘书长扣分绩效评估系统中的评分权重。政府首席秘书丹须萨姆苏阿什瑞阿布巴嘎表示，此举目的在于确保高级公务员的绩效评估体系保持全面、切合实际，并能灵活应对公共行政领域不断变化的挑战。他说，展望未来，他已要求公共服务局重新审视权重分配，确保其不仅涵盖发展项目，也纳入高影响力以及以人为本的举措组合。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流展贸易日在昨天的开幕首日已签署14项总值14亿9000万ringgit的谅解备忘录，显示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农粮领域潜力及前景深具信心。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达杜斯·穆罕默萨布说，他的部门放眼这项为期三天的贸易日，将斩获大约80亿 ringgit 的投资及贸易承诺。部长也表示，接下来几天还会有更多谅解备忘录陆续签署，直到本月6号。投资者对食品行业以及相关领域充满信心，其中达成的最大的合作项目之一是在沙拉越梅里图靠建设一座耗资10亿3000万ringgit 的黄梨加工厂。
1: Banyak lagi ni MOU akan ada berselang hari ya, sampailah 6 hari bulan. Alhamdulillah kekenan pelabur terhadap industri makanan dan juga yang bersekutu dengan makanan。
0: 国会下议院议长丹须·朱哈维·阿布杜表示，定于9月12号和13号举行的国会开放日，目的在于拉近国会与民众的距离，让访客亲身体验民主殿堂的氛围。他说，这场为期两天的活动也将配合国会成立67周年纪念以及国庆月。国会是民主的起点，因为这里汇聚了人民代议士。他希望民众能亲身感受国会，而不是仅仅远观。槟城渡轮昨晚发生碰撞事故，一艘从冰岛码头开往北海的渡轮航行途中与另一艘船只发生碰撞，强大撞击力导致渡轮上的多辆摩托翻倒，造成21人受伤。槟城港务委员会主席德多杨顺兴证实，事故在晚上8:40发生。根据初步资料， MV Mukherjee 号渡轮当时正从北海深守码头驶往槟城瑞典前游轮码头，途中与一艘驶往苏丹阿布杜哈林码头的渡轮发生碰撞。截至今早上8点，沙拉越仍有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危险水平，不过整体读数比早前略有下降。根据马来西亚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数据显示，西联景区总部 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是320点，其次古晋318点，三马拉汉302点。此外，沙拉越另有5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包括石屋、斯里街、木郊、明都鲁及斯里阿曼。与此同时，全国共有16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来关注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扎哈罗娃当天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有消息指日本、美国、澳洲计划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他说，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几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说，这是伊朗击落的第50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后续行动结果将另行公布。声明也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几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专业人员已经对导弹碎片掉落地点进行处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民安全。声明指出，约旦武装部队继续全天候执行任务，监控和防空系统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威胁，维护国家公民安全以及领空主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发表声明说，国家安全总局和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实施行动，一名巴勒斯坦哈马斯高级成员在其住所附近被抓获。内塔尼亚胡表示，被抓获人员是哈马斯内部安全机构负责人，也是哈马斯最高层领导人之一。此人曾负责藏匿和转移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掩护哈马斯高级成员，并参与哈马斯军事力量建设以及恢复其相关能力的行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追捕所有哈马斯领导人以及所有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的人。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加尔塞斯1号称，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新建的临时航站楼正式开始运营，以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班。加尔塞斯表示，临时航站楼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包括旅客服务区、安检区、雷达系统以及无线电导航设备等。国际航班区可服务700多名旅客，国内航班区可服务约500名旅客。机场运营能力已恢复25%。该机场航站楼在6月24号地震造成结构性损坏后暂停使用。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9月7号至11号主办第17届东协卫生部长会议及相关会议。公共服务局受促检讨部门秘书长扣分绩效评估系统的权重。俄罗斯绝对不接受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53年的今天，联邦立法议会首任议长委任仪式在吉隆坡联邦立法议会大厅举行。在仪式上，大督 Sir Mahmood Bin Mat 获委任为议长，以接替自1909年起由英国高级专员所履行的职责，准备让议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0: 我国国旗叫 Lul Ga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1: 如果你被幸运之神遗忘，请不要悲伤，相信阳光总有一天会照耀在你的身上。
2: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
3: 九点的茶馆，第一抹茶香送给爱音乐的你。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吉拉美仪。
1: 萨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安吉拉美仪。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今天是星期三，你好。首先和大家问声好，早上好，早晨早晨 ，Selamat pagi，Good morning。是的，欢迎回来，我是美仪。先跟大家说一声哈，美仪因为八月啊，最后一班是20号嘛哈，就好像放了一个长假期。所以这一阵子好像消失了一下，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也趁着这个八月的假期，好好给自己和家人充电了一下，去玩了一下。迟点呢，也会在社交媒体 po 一下，因为好好玩呢。可是现在人就回来啦，也重新坐上这个广播室的桌子上，继续要陪大家度过上午的一个时光。那刚才为你带来的歌曲哈，是一首来自马来西亚的心跳啊，这一首歌曲的名字是马来西亚的心跳，是一群马来西亚的歌手演绎的。当然也非常配合啦，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们都在庆祝我们的这个国庆日嘛，对不对？还有沙巴日。然后呢如果你有关注的话呢，我相信无论你是有关注还是没有关注，你的社交媒体上好，你的脸书上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视频啊，大家记录到的，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你没有看到的画面啊，全部呈现出来。哇，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准备，大家就是为了这个国庆日沙巴日所做出的准备，我相信大家看了也是非常的开心。但是呢那一天过后哈，感觉亚庇这里整个世界好像换了一个滤镜。怎么说？因为外面好像突然间，原本有一点点，只是没有这么的发现，就突然好像朦朦胧胧，有没有啊？就是朦朦胧胧的发现，啊啦嘛，我们的烟霾来袭咯。那待会儿呢就会和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这个烟霾来袭的这一些消息啊。我知道的不是

0: 7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但是呢，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因为我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会特别的留意啊，有没有发现今天外面的天气就是还是一样蒙啊，还是有轻一点啊，我们都好像要做这个气象局了，有没有哦？因为这里呢，教育部也已经宣布了啊，要暂停烟霾严重地区的所有户外活动，也包括亚庇这里哦，就包括了是户外集会和体育活动，尤其呢是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的地区。如果你也想要知道你自己的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超过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的话呢，你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上面去查，就是 APIMS 这个网站。那除此之外呢，教育机构呢也是在保持着时刻关注这个状况。虽然现在是学校假期，很多小朋友呢就还在家里啊，可是也很常被家长带出去，因为难得假期。尤其是昨天哈，因为我要出去买一点东西，就下了亚庇的一个就是购物中心、购物广场，哇，里面是人山人海啊，真的非常多家长就带着小朋友出门，所以呢，这里也要和家长们说一说哈，一定要关注好外面的这个天气，也要留意这个空气的质量，我们一定要减少外出，这是一定的啦啊。然后如果空气是比较差的时候呢，老人啊、小朋友啊，还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啊，请你们尽量就减少长时间在户外，然后呢记得该戴口罩的时候要戴口罩，然后也要多喝水，也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因为烟霾来了，我们的工作啊、上课啊、生活啊还是要继续，但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呢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哦。送上这一首歌是张学友的《我醒着做梦》，真的那个烟霾蒙到好像是在做梦哦。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有商茶馆。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刚才为你带来的歌曲是一首新歌，叫做《星星说》。我是美怡，我们现在来关心今天的天气预测。首先我们来看上午时分，斗湖是局部有雨，西海岸内陆及斗湖是有烟霾，纳敏及山打根是没有下雨的。来到下午时分，山打根是局部有雷雨，纳敏局部不好意思，是内陆局部有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是有烟霾，而纳敏是没有下雨。在晚上时分，斗湖是局部有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是有烟霾，而纳敏是没有下雨，还有山打根也是没有下雨的。今天的风向及海浪呢，是南中国海吹西风，时速30至40公里，浪高 1.5至2.5公尺。苏禄海吹西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0至1.5公尺。这项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待会儿在这个新闻摘要的时候呢，也会和大家分享，今天和昨天到底什么地方影响最大的，这个烟霾的指数去到多高，肯定是破百的啦，因为真的是去到不健康的水平。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下，露天焚烧现在真的一定要好好严禁发生哦。
2: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是的，我们看过了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我们都希望很想，哎呀，赶紧下一场大雨，可能能够把那个烟霾吹走。可是呢，亚庇这里啊，真的有下起雨，可是呢，雨气过后呢，就没有。那个烟霾还是一样哦。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哈，是喉咙属于比较敏感的朋友哦，你真的需要比较注意。为什么我今天会一直在讲烟霾呢？因为我其实是一直没有生病，一直很好的。但是呢，一旦这个烟霾一来袭的时候，我虽然一直都在待在家里，然后呢也很少外出，但是喉咙会不小心开始觉得有一些干咳啊，然后很想要清一下自己的喉咙啊。如果你有这个现象的话呢，请你更需要去好好照顾一下你的环境，你的家里记得不要再像之前啊，我在家里没事啊就把这个门窗都打开，真的你关起来它减少这个空气的污染呢，然后你对你的身体或者对你的家人的身体真的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希望我们呢有一场很大很大的风把这个烟霾吹走了，我们的生活就有彩虹了。

0: 一个南海姑娘。我们来关心今天的报章摘要。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则的新闻，当然就是我们关注的这个烟霾的情况。沙巴州在昨天早上是已经进入了烟霾警戒的状态，州首府亚庇及内陆的空气污染指数呢还在持续的升高。截至昨天下午5点，亚庇的空气污染指数是攀升到了177，为全州最高的地区。而斗湖呢是153，山打根是93，耿地咬165，纳闽呢是170的。我们来换另一个焦点，沙巴州警察总监达都招德迪坤他就表示，州警方速毒组毒品罪案调查组呢在今年将销毁5732警方所破获的毒品案件中，是总值1.243亿令吉的各类毒品的啊。那这些毒品的总重量呢是超过100万克的。他们呢将会按照既定的程序和相关的指南来进行。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哎，阿咪咪啊，那天在帮你档口过国旗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哦？我在等着听你说。
1: 是这样的啦，咕噜哥，我也不知要从何说起，和害羞要表达出来。
0: 哦，有什么你开口讲就是啦，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1: 是这样的，咕噜哥，我想跟你和阿明哥一起相约去看国庆庆典游行，如果你们有去的话啦，顺便带上我可以吗？
0: 哦，我还以为是什么啊，可以吧，我和阿明每年都不会错过去看国庆的游行队伍的，真的很好看度，热血火腾，和你在看电视啊有分别的，尤其啊是空军海军表演很精彩哦，好看到拍烂手掌啊。
1: 好啊，到时候你再跟我讲几点集合，哪里知道可能马吉基亚他也想去看，等下我问他。
0: 马吉基亚也要跟咩？
1: 怎么啦？
0: 我没有别的意思，人都比较热闹。

0: 是的，是一首新歌《生来精彩》，是这个新的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哦。然后呢，我们的时间就来到了早上的9:54啦。那待会儿在10点呢，就会有这个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我们今天周三就会是有点唱机的这个环节。当然，非常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就是0887125591，来看看。很多人一定会跟我说，哎呀，今天的运气不知道怎样，也可以尝试一下你的运气哟，哪里知道，然后呢就可以拨通这个电话送上你的祝福。由我每个月都会主持一次的这个点唱环节，就等着大家啦。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沙巴 VFM 三打根 FM 96.1，
1: 我们是 Mad August。
2: 哎，古路，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们去看马来西亚的庆典的哦？我跟咪咪、阿妈都约好了，还有就是马吉亚也要跟哦。
3: 去看下也是好的，可是你有人帮我看档口，你就好啦，有你弟弟可以帮忙，不要紧啦。你们自己拉大队去就是。
2: 古路，你真是的，要成立马来西亚不容易，要感谢先辈们的付出。
3: 我知道了，你不用在那边像讲客家，你们去就是啦。我只是有话想对咪咪说。
2: 阿爹，你又想怎样哦，古路？
3: 我想跟咪咪讲，马来西亚的快乐。
2: 唉，古路，真有你的。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听是18 VFM， 今天是王二二温儿带来客家梯房闪换，闪换平切杨剑强，首先是闪换提优。半朝五十烟掩埋笼罩，阿鼻乌烟自诉前朝追究。抢铁铺苦弱降胎民众已肩扛回冲，感受父爱发痛。蔓延斜刺阿比降床，先胎防欠极天热贴十把热，以下是小门内容。截至寻半夜上朝十二点，阿比街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2界五肩扛碎片，回十八朝内五则烧人向因其中追究者。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发布的数据，今天而言，共有四则天气录得五肩扛碎片，其余三则天气分别为暴风健马里162、健天牛258、吸醒半那243、调符240。联邦立环联邦七一期同样录得171界五肩扛碎片。十八环境局的数据显示，掩埋状况正影响多则天气，连肩突下降引发害当天见面的淡扰。初双十星期以来，沙巴掩埋现象熱熱面向，上星日是烧豆烟泥闪念同土地火灾产生的熔岩影响，仅由风湿卡热变件取势，进而影响害沙巴部分天气的空气品质。今日沙巴正就以酷热干燥天气，主环境局已经提升披肩状态，并加强巡逻工作，以预防露天焚烧树坑街发生。主环境局表示，当局时刻保持警惕，所以已经确认巡查露天焚烧风险街充电企业，加强执法力度，及日常巡逻。环境局指出，该局也密切监察空气污染指数，以确保及时掌握空气质量状况。另一方面，沙巴青年发展、体育、进步及创意建设部长达杜尼扎阿布巴卡提丁安发表媒体声明，呼吁降胎民众以健康回冲，感受父爱发痛，并要求各体育团体千方百计去挑战九强突界父爱岁数同训练。其特别提醒儿童、青年、壮者及苦及偷、切片分炸弹敏感群体，应该尽量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运动。其呼吁各体育协会、学院、俱乐部、教练及发通主办单位，务必时刻留意环境局发布的即时空气污染数据。为避免本土污染加重掩埋前事，尼三日呼吁全体民众切勿进行任何显示的露天焚烧。如果发现火箭或者是回归焚烧，应该立即通报执法部门。其强调州政府将持续密切监察空气品质变化，环境局等相关机构也意见加强日常巡逻和执法工作。民众可以跳过官方 APIMS 管道，或是追线空气污染指数，并随时做好个人防护措施。阿比吞发 Stephens Lu 施金田工厂闪起热极限界极天热，及十八热天电发通，吸引太阳50,000民众热钱用热。出席天电界保驾照人少，吞穆萨阿曼及虎人托关法瑞达图线。以及少壮特独舍里彭尼玛哈吉哈吉吉诺同虎年，二舌海数时，吞穆萨接受皇家监理后，迁出下台兼役皇家追究仪仗队。随后，吞穆萨返上台上，再次接受皇家追究仪仗队监理，并举行闪起马来西亚国旗及十八朝旗仪式，同时照唱国歌同照歌。随后，新春。知福街各单位代表承托极佳迎接新诗词，现场也安排由招财进铺合唱团前轻合唱表演。
遥行队伍展示海树，朝鲜摇马来西亚鹿卷，揭马来西亚皇家海卷，悔慕马来西亚杰旗，揭沙巴沼旗亮队，随嚣腔要热白二十二字队，遥行队伍揭五十二字茶队参议，仲苏塔热白次摄审责队伍，参议遥行街之福。尖富铺门驻劈街队伍，保驾马来西亚墓葬铺队，马来西亚皇家建设局，马来西亚皇家建察，陆路交通局，马来西亚治安建会队，及马来西亚消防同战救局等。至以联邦会尖会支付尖富铺门驻劈，即保驾沙巴联邦秘书处潘拱石。沙巴富尔及儿童医院、沙巴照教育局、伊丽莎帕尔王医院及马来西亚康沃同 T 桥科学局等。沙巴照建房检验像小费仲重量超过一百万剧界各类图片，仲切热衣两千零四十三万元结。照建察总监特独照的讲，处处小费行通，涉及多种图片，并将按照基天前师及上简智能进行。也是照图片催案调查组持续达结图片翻冤发通，善乐加热铺款。其讲准批小费界 Q 压活保价超过三十七万剧便套，两千九百七十剧梯麻及两万四千多剧。可确认，其表示十八照建察总铺所 Q 压界图片将在石梅兰照宝迪线进行小费。其讲 Q 压活界包装及运输工作从陈本业海树驻嚣将从释放价码条运往石兰俄照八省港。特独照的表示，十八照图片催案调查组检验持续通过前沿镇海街 Ops by U 行通。加强打击突片翻冤发通，建房兄弟铺施涉热言。结果沙巴照突片催案调查组同马来西亚丙建干支同爆富局在阿比嘅支记床镇海街合作行通一次的成果。根据调查，从二零二五年七月至今，沙巴克铺款沙拉耶 T 期共侦破五十宗上近案件，并逮捕三十二名男线及五名女线。其表示，调查发现有间图片主要从吉隆坡、石兰俄、饶富及吉兰丹运送，而主要小货地点即乌尔阿比、槟榔榜及调付。其讲翻突切团利用各种物品。藏匿图片、保格、气泡包装、儿童玩具、衣少鞋、衫、燃料钻、大烟机、大烟机麦盒以及干粮等。拿督省廉爆料器巴格克路亚简发省严冲查货，而家上先涉空街爆田查。在藏万处重出路面，吹叶若五米前街散叫，抽绳三名成年男先死亡，冷热言烧伤。拿督小战局小战人员错铺上线，查起在偷路犯偷处涉空，重出路面后吹叶若五米前街叫告，轻藏共有四名成年男先，其中三人见二夫人员检查后真实意见死亡。私家回帖随嚣九窑建房处理，以正害专业铺行通。要间消上街成人男线直摇交呼查，送往医院接受专业铺治疗。见阿松报小门提幼。半朝五泽烟掩埋笼罩，阿比护音自诉前朝追究。抢铁铺苦药降胎眠中，已惊狂回冲，感受父爱发痛。万年斜刺阿比降床，先胎房间极天热，吸十把热，闪换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可是加特拉安第尼马提。

加油！2026年沙巴日庆典将于8月31日晚上7:30在亚庇敦化 Stevens 市政广场隆重举行。当天精彩节目包括沙巴民族大游行、灯光与激光表演、历史影像展播、合唱团演出以及受邀艺人的精彩呈现。而全场最瞩目的高潮就是2026年沙巴日正式庆典仪式，届时由沙巴州元首尊达特苏邦尼玛多甘穆萨比哈吉阿曼主持庆典仪式，共同见证属于沙巴的重要时刻。这个8月31日，欢迎大家相约敦化 Stevens 市政广场，一起感受沙巴日庆典的热闹气氛，共同见证沙巴的光荣与辉煌。2026年沙巴日与您相约，祝大家沙巴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

0: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1: 大红花。

0: 此刻让耳朵准备好，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1: 撒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了。今天星期三，我们的有声茶馆今天呢是要举行的是点唱机的环节，0887125591就等着你拨打电话进来咯。
2: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3: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0: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1: 是的，我们就要来接听你们的来电啦。你好，沙巴 VFM。
4: 喂，美鱼，上午好。
1: 上午好，
4: 我是沙拉越古晋市区里的杜秀英。
1: 秀英姐你好。
4: 我今天把祝福歌曲点给新乡林柱儿、麻波、黄秀玲、志如、吴桂清、马六甲、赖秀珍、吉打周、杨宝华、花语芬香、而美人与真诚而贵，心与善良而得，缘与相似而聚啊！也祝美鱼万事如意，千般好，平安两字无价宝哈！
1: 谢谢你，秀英姐。秀英姐，古晋的这个烟霾好像有点严重啊，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4: 是啊，我一早起来眼睛都有刺痛刺痛的感觉啊。
1: 真的很严重。
4: 真的很严重。你也一样啊，要保重哈、啊，下班怎样？那情况怎样？
1: 就是开始严重了。好，我们都好好照顾自己吧。
4: 好的，好的，谢谢
1: 你，谢谢你，拜拜。你好，沙巴 VFM。
5: Hello， 美丽美女啊，美丽美女主播，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5: 我首先祝你周三吃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身体健康。
1: 谢谢你。
5: 我是来自雪州83-5级定域的黄光耀。
1: 好，光耀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5: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西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柔佛廖志森、麻波、黄秀玲、纪仁波、曾江、陈丽燕，也包括美丽美女主播，祝大家周三听歌开心，同时梦望点播者，谢谢美仪。
1: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啦，拜拜。
5: 大家一样，大家一样，感恩，感恩。
1: 你好，沙巴 VFM。
6: 美仪，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啊？
6: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1: 好，长妹，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6: 把祝福送给李凤凤、许贤芳、陈明珠、陈清和、李凤威，还有美仪收听，祝大家开心天天，谢谢，拜拜。
1: 好的，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拜拜。你好，沙巴 VFM。
7: Angela， 是那么大吉。
1: 是，早上好，哪位朋友呀？
7: 我是我嘴的黄翠琴。
1: 好，翠琴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7: 我先祝你当班开心。
1: 好，谢谢你呀。
7: 接下来想把歌曲点给罗美珍、黄秀玲、曹富明、金山的林珠儿以及柯国明。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也是 Angela。
1: 好，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7: 谢谢大家一样。
1: 是的，我们再接听下一位是谁呢？你好，沙巴 VFM。
8: Hello， Angela， 早上好，我是锦香。
1: 好，锦香姐你好吗？
8: 好，我很好。好，点歌啦。
1: 好的。
8: 今天我要首先点给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向南南的吴爱卿，
7: 槟榔帮的刘来娇、孟加大的戴梅花，还有拿斗的李少奇，祝大家收听愉快，也祝安琪拉青春美丽，笑口常开，天天开心。
1: 谢谢你，大家一样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哈、哦。这里有点严重，那个烟霾。
7: 对对对对、嗯
1: okay ，好的啦，拜拜。
7: 谢谢，拜拜。
1: 你好，沙宝 FM。
9: 你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9: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1: 查波利你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9: 把祝福送给王真情、杜建刚、余水平、马金凤、杨露娇和美依里，祝大家平安幸福，也祝美依上班愉快，谢谢美依。
1: 好的，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早上愉快呀，拜拜。
9: 拜拜。
1: 好的，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先进入资讯，资讯会来继续看哪一位幸运儿呢？
10: Bro 走了去吃饭。
1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是的，这是来自魏怡杰的好运气，也送给大家，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点到就是打到电话进来点唱了啊。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点唱环节。你好，沙巴 FM。
1: 美怡早上好。
0: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1: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0: 正琴姐你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1: 啊，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李亚杂、李水平、王光耀、杨宝华、陈清河和美仪一起收听。啊，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开开心心。谢谢你，美仪。
0: 好的，也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周三愉快啦，拜拜。
1: 啊，谢谢，拜拜。
0: 你好，十八 FM。
2: 美仪早晨。
0: 早晨，哪位朋友啊？
2: 我是槟城阿杜啦。
0: 阿杜哥你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2: 啊，点俾啊，点 ，Hello， 点歌啦。
0: 嗯，是。
2: 啊，点俾林之娥啦，点俾杜秀英冬春啦，点俾李亚泽啦，点俾黄新琴，点俾庄盈珍，祝大家周三愉快，祝你接啊当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多谢晒，祝你周三愉快呀、啊，拜拜。
2: 大家咁啊，拜拜。
0: 也是很好玩一下哦，如果用广东话来做主持。你好，小宝 FM。
3: 美仪早安，你好。
0: 早安，是哪位朋友呀？
3: 周三自班一块平安喜乐，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谢谢徐西湖大哥，你好吗？
3: 好，同样跟你一样，都是很好。
0: 太好了，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3: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邓琴、黄光耀、刘德文夫妇、黄秋儿和李雅瑞收听，祝大家周三听歌愉快，谢谢你们。
0: 好的，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3: 谢谢，拜拜。
0: 你好，沙巴 FM。
4: 美，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朋友？
4: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0: 明珠
4: 啊，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尤桂芝、曾江、陈丽燕、蔡长妹、黄整琴、马金凤，祝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也祝美仪啊笑口常开，这般愉快。
0: 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周三愉快啦！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拜拜。
4: 谢谢美仪啊 ，OK， 拜拜。
0: 你好，沙巴 FM。
5: 美仪早上好。
0: 早上好
5: 啊，祝你四班愉快、哦、
0: 好的，谢谢你，是哪位朋友呀？
5: 啊，我是来自古晋马当赛野的杨思国。
0: 好，思国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5: 好，我把歌曲点给在罗河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黄丽君、槟城大三角拉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这歌友们啦、啊，包括美仪你收听啦、啊、哈、哦，希望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谢谢。
0: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一样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拜拜。
5: 拜拜。
0: 是的，我们这个时候再接听多一位来电吧啊。你好，小宝贝 FM。
6: Hello， 美仪你好。
0: 你好，是哪位朋友？
6: 我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
0: 秀英哈。
6: 啊，我要点给罗德妈妈。
0: 嗯。
6: 然后就还要点给陈桂芳，还有林淑娥，就是还有这个赖秀珍，还有苏秀英咯。
0: 嗯。
6: 然后就是还要点给主持人美仪你咯，也祝美仪播音愉快。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一样周三愉快，听歌愉快呀。
6: 拜拜，
0: 谢谢你，拜拜。好的，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有本多露露的《跟我说》。

0: 茶至中段，那些年的旋律开始在心头回甘。
1: 狮子您好，我是美怡，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点唱机环节，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0880088715951，我们来接听你的来电啦。你好，撒宝约翻。
2: 美怡早上好，我是爱情。
1: 爱情你好。
2: 祝你当班愉快，家庭平安健康。
1: 好的，大家一样哦。
2: 好，谢谢。要把祝福送给你美怡一冰。秀桃师妹，也祝他们听歌愉快，平安健康，主持人你一样哦，天天开心，笑口常开，谢谢你。
1: 好的，谢谢你，祝你一样天天开心啊，
2: 开心好啊，
1: 好的，
2: 谢谢啊，拜拜。拜拜。
1: 你好，小宝贝粉。
3: Hello？
1: 有钱掉下来。
3: 来，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1: 好的，纳杜你好。
3: 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祝愿你所想皆如愿。祝愿你时光所得皆美好，
1: 谢谢你的祝福，希望大家都一样哦。
3: 是啦，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生的林珠儿，基隆坡的黄整琴，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生的黄林腾，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生活灿烂，自带阳光，谢谢主持人。
1: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啦，
3: 谢谢，
1: 拜拜。
3: 谢谢。
1: 你好，小宝贝粉。
4: 美怡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4: 我是来自吉达州的杨宝华。
1: 好，宝华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4: 今天要提早祝福12号生日的戴莲妹，提早祝她生日快乐。接着先来点给杜秀英、邓琴、妹妹、柯国明，还有美怡一起收听啊，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你啊，美怡。
1: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真的提很早哈、哦，我该看一下那个日期，太有心了，你提早两个星期就可以发现到你的朋友生日，这个朋友很好哦。
4: 谢谢谢谢。
1: 好啦，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拜拜，
4: 拜拜。
1: 你好，撒宝贝粉。
5: 好的，美女主持人，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哪位朋友呀？
5: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1: 好，清河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5: 我把祝福送给黄翠琴、李雅蕾、赖秀珍、蔡长妹、黄振琴、季美女一起收听，祝大家九月份更比八月份好，谢谢你啊，感恩啊。
1: 好的，大家一样好啊、哦，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拜拜。
5: 大家好，拜拜。
1: 是的，我们再接听下一位朋友是谁？你好
6: ，Hello， 喂，
1: 是小宝贝粉
6: ，Hello， 喂，美怡，你好啊，
1: 是，你好，哪位朋友呀？
6: 早安啊，早安，
1: 早安，
6: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美英，
1: 大三角的美英姐，
6: 对呀、
1: 好，
6: 我要把歌曲点给李碧华、张淑琴、王淑儿。陈丽燕、刘桂枝，包括你了，美怡啊，谢谢你啊，天天开心。
1: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
6: 也健康啊，
1: 大家一样啦啊。
6: 美丽美丽大方啊。谢谢你。
1: 好啦好啦，我要挂了，不然很多出来。谢谢你啊，拜拜啦。
6: 谢谢你啊，拜拜。
1: 太可爱了。来，我们再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撒宝约翻。
7: Hello， 美美女，早上好。
1: 早上好。
7: 愉快呀。
1: 好的。

0: 每一天。
1: 好的，也祝福你一样，周三愉
0: 好
1: 快，天天开心。
0: 的，好的，大家都一样，
1: 好，拜拜。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先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呢，我们有谭咏麟和李克勤的歌声。
2: 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团结让我们走得更远，关怀让社会更加温暖，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帮助，无论种族、宗教与背景，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美好生活。唱名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里格斯扎德拉尼尼马蒂，祝大家2020年国庆日快乐！阿里亚是您最忠实的粉

0: 然后我们赶紧来接听你们的来电了。你好，小宝贝 FM。
1: 喂，上午好。
0: 上午好，是哪位朋友呀？
1: 哎，是吗？素琴。
0: 素琴姐你好。好吗？已经出去玩回来，还是还要准备出门？
1: 已经在家了啊。
0: 啊，好好待在家哟。
1: 啊，对对，天气空气不好。
0: 对，真的、好的，今天想把这个祝福送给谁呢？
1: 回谢给陈青和林珠儿、黄秀兰、黄光耀还有徐西屋，谢谢他们八月份给我的生日祝福，感恩。然后也祝美姨你祝你早日康复，也包括我也早日康复啦。
0: 是哦，大家一样，大家一样哈，我们都不是很严重，可是就有一点点小感冒，是不是这样？
1: 哎，对对对，我已经慢慢好了，要收尾了。
0: 收尾，我是刚开始。
1: 所以要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好了，今天做完工就康复了。
1: 哎，
0: 好了，谢谢你呀、啊。
1: 两个小瓜也要注意一下啊。
0: 嗯，真的真的、很严重哦。哎呦。
1: 对对对。
0: 嗯，好了、大家一样啦。
1: OK，
0: 拜拜。
1: 大家一样，谢谢。OK， 拜拜。
0: 你好，沙宝 FM。
2: Hello， 美姨早安、
0: 早安，
2: 古静邓琴。
0: 邓琴姐你这么可爱，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2: 徐西湖、王正琴、巫秀芳、李碧华和吴桂清，美姨这班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你要好好待在家里哦，古静也是蛮严重哦。
2: 是，古静很严重哦，古静很严重、真的 是,
0: 是
2: OK， 好，谢谢你哦，
0: 拜拜。
2: OK， 拜拜。
0: 来，我们不小心也加快了脚步，看下一位幸运儿。你好，沙宝微分。
3: 早安，美姨。
0: 早安，是哪位朋友？
3: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好，珠儿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3: 我要点给古晋、马丹在野的杨思国，沙巴的李锦香，麻坡的黄秀玲，佛罗教育的黄翠琴，雪州八声五级定义的黄光耀，收听，珍惜每一天的喜乐，感恩每一天的平安，拜拜。
0: 好的，谢谢你的来电，拜拜。你好，小宝 FM。
4: Hello， 美姨早安。
0: 早安，哪位朋友？
4: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0: 好，桂枝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4: 我想把祝福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陈丽燕、黄梅英夫妇，还有张素琴，还有美姨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幸福安康，谢谢美姨。
0: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4: 谢谢，拜拜。
0: 你好，小宝贝 FM。 你好，小宝贝 FM。
5: 早上好。
0: 早上好。
5: 你好，我好，大家好。
0: 都好呀，你好不好啊？
5: 好啊，我这边烟雨那个烟雾很多啊，小心啊。
0: 是啊，你那里也是会、
5: 啊、
0: 哎，是咯，是是是，我也是因为烟雾的关系，然后影响到喉咙嗓子，你也要好好小心照顾哦。
5: 那个喉咙痒痒了就要咳嗽。
0: 对，就是干咳，干咳过后就开始来，哎呀，
5: 它痒痒了就要咳嗽了。
0: 嗯，好好，等一下去喝凉茶。
5: 来，今天点给。你还没问我，
0: 我不用问了，我知道你要讲了。来，今天想点给谁？
5: 点给王正清、李亚萨、梁宝华、陈清和还有新山的林珠儿，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
0: 好，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也要祝你身体健康，天天愉快。
5: 谢谢你，拜拜。
0: 好了，拜拜。
5: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李水平大哥。是哦，到你提醒我。太可爱了，水平大哥。
5: OK，
0: 好好保重啊。
5: 谢谢
0: 好，拜拜。 你好，沙宝 FM。
6: 你好，我是李碧华。
0: 碧华姐你好，太开心了，听到你的声音。
6: 是咯，我也是很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好吗？
0: 很好，你呢？
6: OK 了，
0: 因为我在节目还没有开始，我就看到你说你今天也要努力的跟我有缘打电话进来，所以我就啊，太好了，有看到你的来电。
6: OK，
0: 有听到你
6: 的
0: 声音，好，来点歌吧。
6: 我要点给曹富明、黄兴德、黄梅英、古静、邓琴、南都、李少奇，最后是。漂亮的蔡美仪，谢谢你啊，美仪。
0: 好的，谢谢你。你要祝碧华姐你身体健康哦，因为烟霾真的有点严重啦。
6: 对呀、啊，对呀、啊。
0: 好啦，
6: 出门比较好咯。
0: 是、
6: okay、
0: 真的。
6: 好啦，欢迎你啊，哎，欢迎你再来新生。
0: 要迟一点呢、啊，最近的这个天气不好啊、哦。
6: 对对对。
0: 我们都好好待在家吧。
6: OK， 拜拜。
0: 好的，拜拜。你好，小宝贝芬。
7: 美女早上好，上班愉快。
0: 你好，是哪位朋友啊？
7: 我是来自吉隆坡镇江的陈丽燕。
0: 丽燕姐，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7: 我想给李陈磊、陈明珠、刘桂芝、陈宝莹、邓青以及美女，祝你们平安健康，收听愉快。
0: 好的，也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周三愉快，听歌愉快呀，拜拜。
7: 好，谢谢美女，拜拜。
0: 好的，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候呢，当然来我们赶火车一下，再接听哪一位朋友。你好，小宝月芬。
8: 你早上好。
0: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8: 是 YC 聪。
0: YC 聪你好。
8: 谢谢。我听见景象。
0: 好的。
8: 梅花。
0: 好的。
8: 还有风群。爱情
0: 好，
8: 爱娇，有天爷你了，谢谢你，
0: 好的，
8: 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大家都一样哦，要在家里哦，不要再出门啦，
8: 没有出门了，
0: 是
8: 天天在家，
0: 没有办法，我们就在家里听歌吧，
8: 是哦，
0: 好的啦，那祝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哦，
8: 谢谢，
0: 拜拜。
8: 拜拜。
0: 来，应该是最后一通电话啦，谁是幸运儿呢？你好。
9: 哎呀，美女早上好。
0: 哎呀，就是你啦。
9: 我是来自去打球的叶兰。
0: 好，叶兰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9: 我要点给柯国明、林双爱、吴秀芳、陈宝云，还有九月十二号生日的代人妹，祝他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平安喜乐。谢谢你啊，美仪，祝你工作愉快。
0: 谢谢大家一样，也祝你周三愉快，听歌愉快啦，拜拜。
9: 两个宝贝们，两位宝贝啊。身体健康，快高长大。
0: 谢谢，谢谢你的祝福呀！大家都要一样哦，好好的照顾自己。
9: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是的，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啦，跟努力拨打电话进来的朋友说声抱歉了哦。当然也非常感谢今天有参与的朋友，无论是打到电话进来的还是没有打到电话进来的朋友，都希望大家在这个烟霾的时期都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多喝水，好好的待在家里，刷一下电话啦，也要休息你的眼睛，听歌听歌，让你的心情愉快。我们下个小时依然还是会有有声茶馆为你带来的旧曲时段，请您继续留守在频道上。有这首歌是本地的歌手方总兵的《一千个晚安》。

Salam Malaysian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蔡美仪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提要。本周五个县烟霾笼罩，亚庇污染指数全州最高。青体部呼吁广大民众以健康为重，减少户外活动。万人齐聚亚庇广场，盛大欢庆国庆日暨沙巴日。以下是新闻内容。截至昨日上午11时，亚庇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1的不健康水平，为沙巴州内五个受影响县区中最高者。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发布的数据，整体而言，共有四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余三个地区分别为保佛金马利161、耕地咬158及仙本那143、斗湖140。纳敏联邦直辖区同样录得171的不健康水平。沙巴环境局的数据显示，烟霾状况正影响多个地区，能见度下降，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担忧。自上周以来，沙巴烟霾现象日益明显，相信这是受到印尼森林与土地火灾产生的浓烟影响，经由风势跨越边境吹袭，进而影响了沙巴部分地区的空气品质。鉴于沙巴正遭遇酷热干燥天气，州环境局已提升备障状态，并加强巡逻工作，以预防露天焚烧事件的发生。州环境局表示，当局时刻保持警惕，在已确认存在露天焚烧风险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力度及日常巡逻。环境局指出，该局亦密切监测空气污染指数，以确保及时掌握空气质量状况。另一方面，沙巴青年发展体育进步及创意经济部长 Datuk Nizam Abu Bakar Didingan 发表媒体声明，呼吁广大民众以健康为重，减少户外活动，并要求各体育团体暂缓或调整高强度的户外赛事与训练。他特别提醒儿童、青年、长者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等敏感群体，应尽量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运动。他呼吁各体育协会、学院、俱乐部、教练及活动主办单位务必时刻留意环境局发布的即时空气污染数据。为避免本土污染加重烟霾情况，尼萨姆亦呼吁全体民众切勿进行任何形式的露天焚烧，如果发现火警或违规焚烧，应立即通报执法部门。他强调，州政府将持续密切监测空气品质变化，环境局等相关机构也已加强日常巡逻与执法工作。民众可透过官方 APIMS 管道获取最新空气污染指数，并随时做好个人防护措施。亚庇敦法斯蒂文路市政厅广场周一举行的国庆日及沙巴日庆典活动，吸引大约50000民众热情涌入。出席庆典的包括州元首敦穆萨阿曼及夫人多潘法里达图辛，以及首长达鲁斯里邦利马哈吉哈吉吉诺与夫人。仪式开始时，敦穆萨接受皇家敬礼后，亲自下台检阅皇家最高仪仗队。随后，敦穆萨返回台上，再次接受皇家最高仪仗队敬礼，并举行升起马来西亚国旗及沙巴州旗仪式，同时奏唱国歌及州歌。随后，身穿制服的各单位代表宣读国家原则宣誓词。现场也安排由州财政部合唱团呈现合唱表演。游行队伍正式开始，
首先由马来西亚陆军及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挥舞马来西亚国旗及沙巴州旗领队，随后共有121支游行队伍及52支车队参与，总数达173个队伍。参与游行的制服政府部门组别的队伍包括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陆路交通局、马来西亚志愿警卫队及马来西亚消防与拯救局等。至于联邦非制服政府部门组别，则包括沙巴联邦秘书办公室、沙巴妇女及儿童医院、沙巴州教育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及马来西亚矿物与地球科学局等。沙巴州警方今年将销毁总重量超过100万克的各类毒品，总值1.243亿令吉。州警察总监达杜焦德说，此次销毁行动涉及多种毒品，并将按照既定程序及相关指南进行。这是州毒品罪案调查组持续打击毒品贩运活动承诺的一部分。他说，准备销毁的扣押物包括超过37万克冰毒、2970克大麻及24000多克可卡因。他表示，沙巴州警察总部所扣押的毒品将在深美兰州波德申进行销毁。他说，扣押物的包装及运输工作从昨日开始，之后将从史班加码头运往雪兰莪州巴生港。达杜焦德表示，沙巴州毒品罪案调查组今年持续通过全年展开的 Ops Bayou 行动，加强打击毒品贩运活动，警方共逮捕41人。他说，沙巴州毒品罪案调查组与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局在亚庇国际机场展开的合作行动也取得成果。根据调查，从2025年7月至今，沙巴及部分沙拉越地区共侦破50宗相关案件，并逮捕31名男子及5名女子。他表示，调查发现有关毒品主要从基隆坡、雪兰莪、柔佛及吉兰丹运送，而主要收货地点则位于亚庇、槟榔邦及斗湖。他说，贩毒集团利用各种物品藏匿毒品，包括气泡包装、儿童玩具、二手鞋子、衣服、饮料品、打印机、打印机墨盒以及干粮等。拿杜森林保留区巴嘎哈路夜间发生严重车祸，一辆相信失控的宝腾轿车在转弯处冲出路面，坠入约5米深的山沟，造成3名成年男子死亡，另一人受伤。拿杜消拯局消拯人员初步相信，轿车是在道路弯道处失控，冲出路面后坠入约5米深的沟谷。现场共有4名成年男子，其中3人经医护人员检查后证实已经死亡，死者遗体随后交由警方处理，以展开进一步行动。有关受伤的成年男子则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本周5个县烟霾笼罩，亚庇污染指数全州最高。青体部呼吁广大民众以健康为重，减少户外活动。万人齐聚亚庇广场，盛大欢庆国庆日暨沙巴日。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1963年九月十六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3: 萨巴 VFM 三打根 FM 96.1，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0: 你有。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吉拉美仪。
1: 是的，您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欢迎收听 Sabah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我们来进行的就是第三个小时的环节啦，就是我们的经典旧曲时段。那刚才为你送上的第一首歌是我觉得大家都不熟悉的歌因为这个歌手叫做黄宏亮，我觉得大家也不常听到他的歌，就选上了这一首叫做《我的山林》这里我这么会笑，因为忽然看到这个听众朋友啊，他写到，他说蔡主播挑选的第一首歌曲就把大家吊起来了因为不知道是谁子嘛，刚才已经开鼓啦。那好的，接下来呢，这些歌单呢，今天呢也会有一些些冷哦，希望大家在这个冷的当中呢，可以听到自己心爱的歌，也可以有想到，这首歌真的很久没有听到，或者是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哦，也不错哦，这个反应啦啊。来，我们听下一首歌，这一首是来自凌霄的歌曲，《有了爱人四季春》。

0: 是的，有来自罗宾的这首歌《田野风光》。我们先进入资讯，资讯回来过后呢，也是一首哈，我觉得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待会到底是什么歌曲。然后如果你知道的话，记得要上到直播上写上这首歌的名字呀，或者是谁的歌手啊，这样让我知道，诶，你们到底猜对没有啊。
1: Bro， 走咯，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2: 老茶醇厚，每一段旋律都是光阴留下的勋章。
3: 是的，您好，我是美玉。刚才为你带来的歌曲要开鼓了，就是秦淮的夕阳红，黄小英的默默盼归期，大家都两个都是熟悉了。还有另一首呢，就是林家倩的银河。对，我相信大家呢都非常鲜少听过这首歌，或者是可以跟美仪说哎，好像没有听过哦。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不晓得你会不会也是和我说一样的话呢，是来自歌手黄小红的歌，在风中想你。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听过这些歌，我们就是喝过同一壶茶的老知己。
2: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一连串听了好几首的经典旧曲，那刚才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歌，就有韩宝仪和林淑娟的《打是疼骂是爱》，还有就是由姚淑荣来演绎的《吻干你的泪》，刘秋怡演绎的这个《小喇嘛》。就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0:50啦，是的，就要将近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美怡在这里呢，先要和在直播室上的朋友们呢，说声感谢你们在直播上陪伴着我。这里有看到。有谁啊，搞看一下那个名字呀，有秀萍吉米高，有秀弟姐，有 Sabin， 有 Padus， 有 Dahin， 再来还有是在这个脸书直播的朋友，因为这么的久了有点长了啊，希望没有跳到你们的名字啊，如果是没有念到你们名字的话就要说声抱歉啊。有彩弟姐、阿杜、Choi Sin、金凤姐，然后光耀大哥，还有西湖大哥、OIC Yap、朱葵花，再来还有看到，太棒了，你们猜对了，歌名都猜对了，梁亨坤大哥，还有哪位朋友哦？哎呀，这个脸书不给力，怎么说不给力呢？如果太久，他好像看不回之前你们的留言呢。抱歉了，很想要念你们的名字，可是你们的留言他已经删走了。没有办法了，那就只能到这里了。好啦，无论如何也要感谢刚才有在直播上留言的朋友，也感恩你们的陪伴，希望今天的歌曲呢你们都会喜欢，然后冷门的有冷门的，不冷门的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啦。记得烟霾时期要好好的待在家里比较多，然后也要喝多一点水，然后如果像梅这样有感觉到有一些些喉咙的干咳啊，然后也要清喉咙的这种感觉哦，啊，就不要等了，赶紧啊去找你的灵药。你的灵药有很多啊，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对不对？有些呢会去找消炎茶啊，有些呢会去说要喝些蜜糖啊，还是要有一点什么之类的保护喉咙的啊，通通都帮我备好啊，记得不要等到有事情的时候才来。现在开始打个底，大家对自己的健康都多一份关心，都是最好的安排啦。那送上这首歌是来自潘越云的《红娘》，我相信大家这首也是非常鲜少能够听到的歌曲，就送给大家。也祝大家待会儿有个美好的午餐，祝大家周三愉快，美怡下班啦，我们下周见，拜拜。

沙巴是我国第一个，也是世界第三个或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认证为世界遗产的州属。它是继中国和韩国之后选为三冠王名录的遗产地，也就是三个遗产地都在相同的区域。这三个保护体系的遗产地分别为神山公园，它是在2000年12月2日获认证为世界遗产。第二个是克洛克山脉生物圈保护区，于2014年6月12日获得认证，共拥有35,584公顷的面积宽阔。它从内陆区横跨沙巴西海岸，涵盖九个地区。第三个为金纳巴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地质公园，占地4750平方公里，包括哥打毛绿、哥打马鲁都和兰瑙三个地区。它拥有46个地质景点、12个生物景点和8个文化遗址。如此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是我们沙巴汉的骄傲。